当音乐成为黑夜的语言，所有的幻觉渐渐释放，不再恐惧，灵魂可以温暖而明亮。音乐夜未眠，午夜最好的时

云生、张杰文、王峰、江新维、毛头。

胡兰成、刘浩拓、王石卫、刘本道、北明、陈阿南、刘豌豆、纪晓峰、李水秀、周静、杨文硕、方玉强、王培、杨小燕、牛天赐、冯坑、邵飘萍、李爱国、韩莹彤、唐颖、尹春生、方彩阳、何满子。

凌晨一点半，该说晚安还是该道辛苦？这么晚还在工作吗？悦动1058，有我们和你在一起。

0: 暖心音乐广播。
1: 夜动1058，
0: 时光流逝，记得的始终是温暖，聆听心底的声音，音乐夜未眠。

It's 2 o'clock a.m. 您正在收听的是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。

最后的车已经开走，人群消失，街道空旷而寂寥，送我一座空城，天地如此安详，我们仍然要歌唱，聆听来自星

生活总有缺憾，如果心能够飞翔，就算遗忘也不再慌张。音乐夜未眠，午夜最好的时光。